0: I am wondering how many species will be survived.
1: 比母语更接近母亲的 A， 译者梦，献给柏林动物园。A 是一种新的语言，这是一本关于 A 的词典。你不会无缘无故地打开它，所以请相信与 A 的相遇是你的命运。也许你会感到焦虑，陌生的语法，难以预测的逻辑，但这本词典将帮助你迅速适应这个语言体系，使你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。第一章第一节 A 的诞生。他诞生于柏林东南部一间公寓的厨房上，他第一次被书写则在 Kreuzberg 另一间公寓的床上。 A 曾两次出生在罐子中，并在罐子里结束了他的生命。那时 A 曾被错误地命名为 Owen 和蟑螂，这两个名字由于过于具体而可疑。第二章，语言的困境。不是 A 需要你，而是你需要 A。 你是否有过非语言的创伤？当你坐在心理医生的诊所椅子上，你意识到你永远无法通过谈话治愈他们。书